0: We pray you have been blessed by this week's Harmony of Hope. Should you wish to contact the broadcast, please visit gosquareone.org. Join us again next week for another edition of Harmony of Hope.
1: Sharing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this is TAWH Palau, Hope Radio Angel 3. Listen online at hoperadio.net.
2: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3: 大家好，我叫美恩，感谢主，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听神的话。约翰福音第四章，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虚迦，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竟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要是你知道上帝的恩赐，又知道向你要水喝的是谁。” 你早就求他了，他也早就把活水给你了。妇人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到活水呢？我们的祖先雅各把这口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他的儿女、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 更伟大吗？耶稣说：“人喝了这井里的水，还会再渴；但是喝了我所赐的活水，永远不会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生命的泉源，永流不息，直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你把这种水赐给我。” 我就不会再渴了，也用不着来打水了。耶稣说：“去叫你的丈夫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对，你没有丈夫，因为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了，现在和你同居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是实话。” 妇人说：“先生，你一定是先知。我们的祖先一向都是在这山上敬拜上帝，你们却说耶路撒冷才是敬拜的地方。”耶稣回答说：“夫人，你当信我，时候快到了。你们将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敬拜父。” 你们不知道你们敬拜的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是谁，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快到了，其实就是现在。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因为父寻找的正是这样敬拜他的人。上帝是灵。 所以，必须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妇人说：“据我所知，那被称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他带来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这跟你说话的人就是他。”这时，门徒回来了。 看见耶稣和一个妇人谈话，感到惊奇，可是没有人问你想要什么，或问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撇下水罐，回到城里，对人们说，你们快来看啊，有一个人把我过去的事全部说出来，莫非他就是基督？众人听了，就到城外去看耶稣。第31节，期间，门徒对耶稣说，老师，请吃点东西吧。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彼此议论说，难道有人给他吃的了？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你们不是说还有4个月才到收割的时候吗？举目向田观看吧，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不但可以得到

他将我以前做的一切事情都说出来了。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恳求他留下来，他就在那里住了2天。因为耶稣传的道，信的人更多了。他们对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我们亲耳听见了。”知道他真的是救世主。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刚才我们所念的第一节到28节。我们来看看几个重点。这个故事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很多牧师都会曾经分享过关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在井边谈的话。里面有很多很好的真理，跟我们可以学习关于敬拜这方面。那么第一点，我们来看的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就是说他们有种族歧视，或者是以前有纷争，或者是有冲突。那一天呢，耶稣需要去加利利，那么就经过撒玛利亚，他就觉得疲乏，然后坐在井旁休息。那么耶稣的门徒就进城买食物吃，那时候是中午的时间，就比较热，所以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就出来打水，去这个井，看到耶稣，耶稣就问他说：“请你给我一点水。”那么撒玛利亚人，妇人就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会向我这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呢？”因为那时候的文化就是，男人跟女人可能不容易那么沟通。然后他是犹太人，那么女的是撒玛利亚人。他就觉得有点惊讶，那么耶稣就回答说：“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恩赐，又知道向你要水喝的是谁，你早就求他了，他也早就把活水给你了。”耶稣越讲关于这个活水，就引起这妇人的好奇心。他说：“你没有器具，井又深。”那这个活水是从哪里来呢？那么耶稣就说：“人喝了这井里的水，还会渴，还会再渴；但是喝了我所赐的活水，永远不会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生命的泉源，永流不息，直到永生。”这妇女听到这个消息，说：哇，我可以得到永流不息的泉源跟这个水，那我就不必再来打水了。他就说：“先生，请你把这种水赐给我，我就不会再渴了，也用不着来打水了。”他就是想到这个喝水，就是这个物质的水，他不是真正的清楚耶稣说的所说的活水。那么耶稣就说：“去叫你的丈夫来。”耶稣就继续引起他的好奇心，他说：“去叫你的丈夫来。”那妇人说：“我没有丈夫。”然后耶稣就说：“你说的对，你没有丈夫，因为你已经有过5个丈夫。那这个现在跟你同居的那个呢，是第6个。哦，那你说的话是实话。”夫人说：“哦，先生，你一定是先知。”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是显现他已经清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我们的处境、我们曾经所做过的，就是没有一样事情可以隐瞒住神、遮盖神的眼睛或者耳朵。那么这个妇人就非常的高兴。他说：“先生，你一定是先知啊，因为我们的祖先一向都是在这个那么。”

0: 他想到上帝跟敬拜，那么耶稣就回答说，哦，你当信我。其实呢，这妇人是说，哦，我们是在这山上敬拜上帝，那么你们是说耶路撒冷才是敬拜的地方。然后耶稣就跟他说清楚，其实不是说你在山上或者耶路撒冷敬拜才是敬拜，不是地方的问题，而是心灵的问题。就是说你要以诚心，你的心灵按至真理敬拜上帝。在22节这么说，因为救恩是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快到了，其实就是现在，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因为父寻找的正是这样敬拜他的人。上帝是灵，所以必须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这个妇女忽然间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那妇女一知道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真的很 excited， 很兴奋的，她就把这个水罐撇下，回到城里对人们说，你们快来看啊，有一个人把我过去的事全部说出来了，莫非他是基督？众人听了就到城外去看耶稣。当我们听到耶稣的福音跟了解他的真理，我们有没有那么兴奋地撇下水罐，然后到城里跟每个人说耶稣的故事、耶稣的真理、耶稣的道、耶稣是谁？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故事来再重新的心里感受到兴奋、喜乐，有这个喜乐，我们就可以撇下我们的水罐，到城里跟很多人说耶稣基督是救主、世界的主。无论是在城里或者城外，我们都可以向这位妇女跟大家分享耶稣的福音。谢谢。
1: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2: Proclaiming God's glory to the nations.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3: 你知道耶稣为你献上他的血给上帝的时候，他的血为你做了什么吗？你好，我是凯西·戴维森，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通过福音进入上帝的王国，通过我们主耶稣的死亡、埋葬和复活，这是上帝的力量。奇迹正是从这里开始，他们通过福音而来。而你想要这种福音所带来的力量吗？你想要上帝的国度吗？它是你的，只要你愿意。这是上帝给使徒保罗的祷告，让我们去获得它。是的，我每周都会祈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有效。上帝回答了，父啊，我为所有愿意聆听这信息的人献上感谢。我祈求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呢。求你照着你大能的作为，使我们心里眼睛的开，叫我们知道你的护照有何等之王，你在生徒中的得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你向我们这新的人所献的能力是何等好搭，这搭能是超迷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就是弥教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弥右边，远超过一切至正的、 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有名的，不但是近视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你又将摩友都指在耶稣的脚下，并视他为教会，就是我们他的身体，做摩友之手，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他的身体。他什么又在自己里面的找满足，我们为此奉耶稣的名感谢你，阿们。我们一直在研读我们主耶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要知道，若没有这复活，就没有基督教。使徒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中，十字架的受难必须依附或作结，否则我们仍将走向地狱。请记住，根据以赛亚书53章11节和12节，伏笔看见耶稣灵魂的劳苦，他变得照满足。请记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苦难比任何人都深重，比世人更深，比任何人都要惨烈。即便如此，他死后仍将到地的深处，在地狱中为你的罪和我的罪付上代价。正如诗篇88篇所言，他亲自承受了神的愤怒，他亲自承受了神的愤怒，好叫你我不必承受神的愤怒。正因如此，正因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神的愤怒，事情才得以继续。父神将看见他灵魂的劳苦，并因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而心满意足。神说够了。接着下一节经文说，因此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复活这意思是本身就证明了我们的罪义的赦免。耶稣复活这意思是本身就证明了我们的疾病、病痛、贫穷以及一切咒诅独一的道赎情。天父一月拿了耶稣所显的祭，当耶稣复活时，我们也一同复活了。但这还不是全部，在这篇信息中我们将探讨复活后的耶稣在于抹大拉的玛利亚私下会面后所做的事。请记住，玛利亚起初以为她是园丁，是园丁，所以她并非半透明的，也没有光芒四射，没有吃第六英寸炫肤，也没有头顶光环。直到耶稣对她说话之前，玛利亚都以为她是园丁。随后他才意识到，那个被安放在坟墓里的死人此刻竟活着站在他面前。那次对话究竟发生了什么？接着当他遇见那些妇女时，他们正要去向门徒传达耶稣的嘱托，要他们去加利利与他会面。最后我们将帮助你们明白这时间与你们每个人与你们个人息息相关。这不仅仅是一段历史事件，这与你息息相关。所以让我们先大号去约翰福音第19章。我将从第31节开始。当时耶稣正宣挂在十字架上，那时因为是预备日，也就是逾越节的前一天，犹太人为了安息日，那是个大安息日，一个特别的安息日，不愿让尸体留在十字架上，他们就求比拉多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取下来。于是兵丁来了，先打断了第一个人的腿， 又打断了与耶稣同钉的另一个人的腿。但他们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他们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有一个兵用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些河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人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为要叫你们信。这些淤水源于变大和钉十字架带来的创伤与冲击。耶稣的血液积聚在心脏周围，同时还有积聚在心脏和肺部周围囊袋中的水样液体。当他的尸体被刺穿时，那些和那水样物质，那种清澈的水样液体便流了出来。它们是分开流出的，这就是他已经死亡的证据。那么这位何如此重要？让我们回到耶稣复活后与玛利亚的对话。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从第十五节开始，耶稣对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他以为是冤顶，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好把他搬走。请记住，玛利亚以为他是园丁，耶稣对他说，玛利亚。他便转身对他说，拉巴尼，意思就是老师。倾听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对他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到我父那里去。但你要去告诉我的弟兄们，我要升到我的父那里，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到我的身那里，也是你们的身那里。所以他要去告诉门徒，耶稣要升到父那里去。接着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九节，我们看到抹大拉的玛利亚，也就是另一位玛利亚。而在马克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还有其他与他同在的人，耶稣吩咐他们去告诉门徒，要在加利利与他相会。当这些妇女去告诉门徒时，看哪，耶稣迎面而来，说，愿你们平安。他们便上前抱着他的脚。现在他们能紧贴着他了。因此此时耶稣必定已经升到父那里去了。还有更多证据表明他必定已经升到父那里，因为他现在向门徒显现了。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正说着，耶稣亲自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但他们却两慌失措。假设他们当时看见的是一个灵体，耶稣突然显现就站在他们中间，而此刻他们却两慌失措。假设他们当时看见的是一个灵体，但倾听耶稣怎么什么事儿心事儿 occur I get 这儿三事儿事儿事儿心事儿一我不多才跟事儿 insertion。 他告诉他们 and in answer 第三十八节，你们为什么两慌，为什么心里起意念，第三十九节，看哪，耶稣在说话，看哪，我的手，我的脚，就是我自己。他说，摸我，看，我就是我，因为灵没有肉和骨，像你们看见我有的。复活后的他，门徒能够红摸他，他有肉也有骨。但你们注意到这里了吗？他没有提到他的血。那么当耶稣升天回到父那里时，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们对此的答案就在希伯来书中。我们接下来就要看这里。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向我们所展示的，有两个独立的帐幕，一个是在地上由摩西所建立的，还有一座在天上。我们将通过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来证实这一点。经文开头说，祭司们是超超天上食物的样式和婴儿来供职的。正如摩西将要建造会幕时，神曾嘱咐他。看啊，上帝说，你要照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造这一切。这个样式就是上帝向摩西显明的天上圣所。他对摩西说，你要抄抄这个样式建造它。为何有两个圣所？请随我翻到希伯来书那第九章，我们便会明白。我将从第一节开始。那头一个月就是摩西的律法，也有关于敬拜的条例和书室的圣所。那圣所有一座大帐幕，在帐幕的前部即第一部分，祭司每日在那里供职。接着第七节说，但在第二部分即第二部分是至圣所，只有大祭司肚子进入那至圣所，肚子一人，每年一次，而且不能没有血。那祭司要为自己和百姓的后裔献上这些，每年一次，在旧约之下，在摩西律法之下，大祭司会进入至圣所，在神的面前，当他进去时，必须带着血，那是他要为自己和百姓的后裔献上的，不是为百姓的罪，而是为后裔。若你读过摩西律法，便知若红翻世界中的任何一条，便无及无可恕罪，你将被用石头打死，在众人面前。但在此处，神允许祭司每年进入一次，带着公牛和公山羊的血，为他自己，也为百姓的后裔，他献上这些。当他献上这些事，无人能靠近会幕，谁也不能靠近，只有大祭司，还有神的同在。倘若那位大祭司进去了，却没有完全朝着经上所写的去行，那祭司就必死亡。在神的面前，那么什么如此重要？那就是祭司必须带着血。这些动物的血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好吧，请跟我一起看李未记第十七章。我要读第十一节，这是神对摩西所说的话。他宣告，因为肉体的生命是在血中，我已将这些赐给你们，放在祭坛上，为要赎罪。作者该作平息，为你们的灵魂，因为血能为灵魂赎罪。当大祭司进去时，带着公牛和公山羊的血，那些就是一种平息，一种遮盖，这样神就不会审判那罪，而且必须是血。如果你回过头去学习，当一个人犯了错，他需要献上赎罪祭，他会把他的山羊或羔羊带到大祭司那里，大祭司会让那人将手按在羊或山羊的头上，当他这样做事，那人的罪便转移到那动物身上，然后祭司在他面前再杀那只羊羔或山羊，接着那些会被献上在祭坛上，代替那人，而那动物的血便会着该 这该并为那罪向神赎罪，这样那人就不受审判，神出于怜悯赐给他们这样行。那么关于耶稣的这些呢？希伯来书第九章，我将从第十一节开始讲。基督基已来到，做了将要来之美事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耶稣，进入那更美更完全的帐幕，不是人手塑造的，也就是不属于这世界的。天上的帐幕不是人手所建的，而这位耶稣成了那天上帐幕的大祭司。接着第十二节，也不是靠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靠他自己的血，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那当他们用长矛刺穿他是流出的血。当他们用长矛刺穿他时，流出的那些雨水凭着耶稣的血，那耶稣的血凭着他自己的血，他带着这些进入天上。经上说他只一次进入圣所，他只一次进入圣所，你能想象吗？耶稣如今已经复活，他显现在天上，他带着自己的宝血与他同在，你能想象那场应接的盛况吗？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等待耶稣被钉十字架并复活，如今在他成就这一切之后，他步入天堂，你能想象那场应接的盛况吗？他走进天堂中的至圣所，带着他自己的宝血，他自己的宝血，他一次进入，一次，不是每年一次，一次。他走进这至圣所，并借此获得了永恒的救赎，永恒的救赎，为谁？永恒的救赎，为你，为你。耶稣走进了至圣所，在天上，带着他自己的血，为了获得永恒的救赎，为你。而那个词救赎意味着赎回，那他的血赎回了你，救赎了你，拯救了你。如果你往下看到第23节，我们可以看见发生了什么。当他带着自己的血进入至圣所为我们，他不需要被救赎，回到神那里，为他自己，他在至圣所中，在天上，为我们，为我们。在第23节，希伯来书第九章，因此有必要使天上事物的样式得以寂静，用这些公牛和公山羊的血，但天上事物本身则用比这些更美的祭物，因为基督，因为耶稣并没有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那不过是真圣所的婴儿，而是亲自进入天堂，如今为要在上帝面前显现为我们。当耶稣带着自己的血走进那至圣所时，经上正说神的同在就在那里，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就在那里。当耶稣带着自己的血走进来时，耶稣献上了那些那完美的血，那完美祭物的血，他为我们献上了那完美的血。我们没有求过，我们也不配的，但耶稣还是进去了，用他自己的血献上了为我们。你知道最美妙的是什么吗？耶和华上帝，我们的天父接受了为我们，他为你接受了。这不仅仅是一个事件发生在复活节，这是永恒的。你和我已经得到了赎解，我们得到了赎解，接着我们主耶稣的身体和宝血，而且我们不仅被赎卖，不仅那牺牲被献上，而且天父 接受了他。你明白吗？天父接受了。耶稣的宝血是为你代求的，不是为耶稣代求的，是为你代求的。那宝血是为你代求而献上的，而天父依然接纳。这难道不美妙吗？还有一件事，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耶稣他就我们脱吃了黑暗的权势，又将我们牵入他爱子国度之中，在他里面，在耶稣里面，我们得了救赎，赎洁衣服是借着他的血，甚至罪的赦免。不仅如此，当耶稣进入那至圣所为我们代求，天父就在那里迎接了他。我们不仅得了罪的赦免，我们还从黑暗的权势中被救赎出来。你知道吗？那宝血就赎了我们，释放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中，我们的罪摘衣的偿付。那宝血已将罪孽遮盖，我们已被拯救，从黑暗权势中被释放出来。他在无权柄下至我们，只要我们信靠，只要我们敬我，只要我们持守，只要我们委身于当时所发生的事，当父神领受那宝血之事，那黑暗权势、债务、权柄，那些已被领受。现在我想为那些需要的超释放的人祷告。撒旦利用黑暗势力欺骗他们，使他们以为自己上我上了我，以为自己没有权柄的超释放。我们现在为他们祷告，奉耶稣的命，父啊，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命，我们释放你的儿女，他们是用耶稣的血所赎回的。我们奉耶稣的命，将他们从这黑暗的权势中释放出来。我们奉耶稣的命，命令他吃开那血，以使你满足。父啊，他在物权柄，因此我们命令这黑暗的权势吃开耶稣的命，那宝血已被领受。阿们。现在对于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否想要耶稣用那宝血所赎回的？那么我们首先必须做的就是重生。耶稣曾对尼哥底母说，这位犹太人的领袖，一位遵守世界的人，耶稣对他说，尼哥底母，你所做的还不够，你必须重生，你必须重生。那么我们该如何重生？罗马书十章九节说，我们若口里承认主耶稣，若立他为主，若将生命交托给他，并且心里相信神已叫他从死里复活，这边是应许，你必得救。请记住，神差遣耶稣并非为了钉你的罪，他差遣耶稣是为了拯救你，通过那死亡、埋葬、复活以及将他的血献给父神。当我们领受这一切，当我们重生时，这样我们就得救了，这就是上帝的应许。所以如果你愿意重生，请与我一同祷告。耶稣，请进入我的心，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引导我，医治我。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对于那些愿意受圣灵洗礼的人，耶稣说，我吃开你们，对你们是有益的。我离开你们， 是为了差遣圣灵，就是耶稣在世为认识所靠的那位圣灵到你们哪里去。当耶稣一人的身份行走在这地上时，圣灵就与他同在。耶稣在路加福音11:13说，你们虽然是恶人，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要祈求，请与我一同祷告，天父，我祈求，用圣灵充满我。我知道，耶稣曾说，我若求你，你必赐给我。我感谢你，此刻用你的圣灵充满我。现在请独自静下心来，张开你的口，开始赞美神，然后从你的腹中，让那你从未学过的语言流露出来，之后告诉我，阿们，阿们。
4: Kathy 很想收到你的消息，给她发邮件，邮箱是 Kathy， 就是 kathie@kathydavidson.org。你也可以访问她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kathydavidson.org。寄信给他，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0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08。下次见，上帝保佑。
5: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